0: 平台建成后便是束之高阁，能不被老百姓吐槽吗？
1: 嗯，当然啊，不能因为一个个案的失败就对所有的政务 APP 全盘否定。回到举荐通 APP 的话题，这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决策程序可能存在的偏差。如果项目上马后马上停，能进行充分的科学价值评估，公开的征求社会意见，并审慎考量地方对项目长期运维成本的承担能力，或许呢能避免烂尾的结局。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倾听民情民意，汇聚民力民智，才能在城市服务中不迷路，少踩坑。
0: 如今呢，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对政务 APP 是瘦身减负，无论是功能上线还是应用下线， APP 的小屏幕连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文章，从工作群 APP 到小程序智能体，甚至有可能是机器人，未来一定还有更多的新工具。但不管形式怎么变，最终指向的都应当是惠企利民。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近年来呢，参观名校、走访科技企业、实操 APP

0: 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科技能满智享四季，东芝空调清风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软硬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2: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3: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2: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3: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 15年耕耘，开发汽车用品生物本科膜漆胶片，专属于漆面保护5%。
4: 引擎车衣太阳膜。

0: 队为何又能一路放行啊，直至让他们摘得奖项。
1: 这就不得不提到此类文艺比赛在运作机制上可能存在的深层弊病，尤其像社流出法这类赛事，很容易成为各庭圈层内部的自娱自乐活动。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许是怀念。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

0: 艺的价值幸福满满。黄浦喜园，您理想的家园。
1: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个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友，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不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马上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不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来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2: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一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我光看热闹，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别叨叨，我上网查查。
3: 别麻烦，别麻烦。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谁让你知道？
5: 风从哪里来？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我们今天说的这暴风雨啊，也不是天气预报，而是国家大剧院的一台戏剧作品，由濮敦昕领衔主演的莎士比亚的话剧暴风雨。这台话剧暴风雨说了一件什么事儿？它又为什么被称为是莎士比亚用诗写成的遗嘱呢？关于莎翁的生平和他的作品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莎士比亚这场暴风雨开始说起。
7: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6: 跟哈姆雷特、李尔王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相比，暴风雨这部作品大家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说起暴风雨这部剧中的一些台词，想必您一定不会陌生。比如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这句话最近经常在各种表情包上出现。再比如说我们渺小的生命只是以睡眠开始，以睡眠告终等等。暴风雨是莎士比亚创作晚期的一部代表作，因为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亨利八世是和别的剧作家一起合作的，所以暴风雨也就成了莎士比亚自己独立完成的最后一部剧作。那暴风雨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它是一部带着童话和魔幻气息的作品。说有一位米兰公爵普罗斯被他的弟弟安东尼奥夺去了爵位，他就带着独生女儿米兰达流亡到了一座荒岛上。普罗斯在那里使用魔法呼风唤雨，靠着魔法的帮助，他还征服了岛上的精灵和土著。12年之后，那不勒斯的国王和王子以及普罗斯的弟弟安东尼奥一起乘船经海岛。普罗斯去魔法化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了莎士比亚的生平，他虽然留下了很多作品，但是关于他自己有笔墨的记载却是非常稀缺的。不过在莎士比亚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拿起羽毛笔，在律师替他笔录的一份遗嘱上签了字。这份留有莎翁亲笔签名的遗嘱也就成了后人了解他的一把珍贵的钥匙。在这份标准的法律文件中，莎士比亚事无巨细地给自己的女儿、妹妹、教子、朋友、同事乃至故乡的穷人安排了从地毯到家具甚至是餐具碗碟在内的所有财产分配。但这份遗嘱中关于妻子的安排却只有一句话，我留给我妻子那张次好的床。这句话就太让人奇怪了，就留给妻子一张床，还不是家里最好的那张，莎士比亚竟然是这么薄情的一个人吗？1998年曾经有一部热门的好莱坞电影叫《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或者翻译成《莎翁情史》，风靡全球。影片中的莎士比亚相当风流，爱上了一位贵族小姐，这段恋情也催生出了一部不朽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情史》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风光无限，让不少观众以为莎士比亚真的有这段戏剧性的婚外情。但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剧情是完全虚构的，只是为了迎合世人对艺术家生活的想象。那莎士比亚真实的感情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一位叫做格林布拉特的莎学专家反复考证了不少历史留存的资料，写出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传记，解答了大众对于莎翁感情世界的疑问。莎士比亚和妻子安妮海瑟薇结婚的时候只有18岁，当时在他的故乡，男人们平均28岁才会结婚，而且安妮海瑟薇还比莎士比亚大了8岁，他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匆忙的结婚呢？据说当时的莎士比亚正处于债务累累的困境，而安妮海瑟薇为家里的长女，刚从已故的父亲那儿继承了

目前谁也没有办法知道。不过我们还知道的是，在他立下遗嘱之后，又为自己写了四行诗，让人刻在了墓碑上。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亲爱的朋友，看在耶稣的份上，切莫挖掘这尘土掩盖的东西。上帝祝福放过此石碑的人，以我骸骨者必将受诅咒。莎士比亚的后人遵循了这段墓志铭。1627年，安妮海瑟薇去世，在她去世之前，曾经提出希望和丈夫合葬在同一个墓穴中，但由于这四行诗的存在，法律不允许挖墓穴，她最终只能葬在了丈夫墓穴的旁边。

0: 不少的，所以国内近些年这个产品的也是很少。我们到神器上呢，应该是对零件加工的大型零件加工的设备来，这种技术还是比较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点。
1: 当时上海第一汽钢厂具有全国最先进的机械设备制造能力，在大型设备加工、精密零件加工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经过认真讨论，已经把兵权转给了他，开始合肥装备制造。然而生产还没开始，他就遭了安保误判。
2: 1922年初，为制造兵员扣钱而订购的 T4-2200 床运到了上海第一汽钢厂。然而开箱后，人们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摆在他们眼前的，简直是一件出土物，导轨滚出 T5 级板板，光山读数尺和电气控制系统损坏，五轴系统失灵。制造高精度的硅镁构件，难道就要靠这样破烂货？所有人心里都凉了半截。
1: 唐纺是设备以及精密加工的集团，对内构件的关键部位可长做了差距比头发丝还小，对唐纺的要求很高，连设备都没有，想制造对内构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0: 这个设备我们厂没有，自己兄弟单位。

0: S 星座的历史特点。
1: 长丹七二八工程风味制造的相关企业有100多家，每一家企业几乎都上演过类似的场景。功夫不负有心人，1989年前后，秦山核电站核岛与常规岛的主要设备制造相继完成。
2: 那个年代，我们自己开发了很多非标的一些设备，来确保项目的这个制造过程当中能有更好的一些工艺水平、工艺能力。我们全方位的都进行了一些攻关优化完善，来确保了这个工程的完成。
3: 今天

0: 1990年，上海第一机床厂、上海锅炉厂、上海汽轮机厂等全国各大城市单位的工人们，用掌声和欢呼目送着自己生产的设备浩浩荡荡地运到了秦山核电站建设现场。至此，秦山核电站主要设备制造任务圆满完成，728大会战以胜利告终。经过多年的设计、筹备、建设、制造，秦山核电站进入了最关键的攻坚阶段——安装调试。
1: 1990年12月15日上午，正在北京开会的姚启明接到电话，请他到位于三里河的核工业总公司大楼蒋新雄总经理办公室谈话。蒋新雄开门见山说：“姚启明同志，总公司党组决定派你到秦山工作，担任秦山核电公司第一副总经理、秦山核电一厂厂长。你的任务是在一年内争取发电，给你的时间。”

0: 一个生产经营型的企业要转过来，要按照生产经营这样的制度啊，要管企业，不能按照施工单位这种模式来管工程，那个不行。
1: 随后，姚启明在调整组织机构、工程收尾与调试、生产准备等方面做出部署和安排。初建施工完成了，主设备到位了，人员管理方向转变了。这个时候，只有经过调试，邓明其各项功能能够正常运行，安全却有保证的条件下，核电站才能正式投产运行。因此，调试阶段是对工程设计、制造、施工、安装的综合检验。核电站调试阶段分为预运行试验。

剩下的盛夏是周杰伦为 TFBOYS 量身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格的主打曲。这首歌曲与清新的校园生活为背景，讲述毕业季离别时的不舍和淡淡的眷恋。这首歌曲将三人独有的少年音质和周氏曲风相结合，产生了有别于之前歌曲风格的化学反应，让人是耳目一新。一起来听到 TFBOYS 剩下的盛夏。

0: 8088-4909 1378-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2: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时，立即行动。如救援，可深呼吸一口气，沉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表持下上弯，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暖心中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平安。

0: 歌曲《你的甜蜜》范晓萱在演唱的时候，仿佛回到早期基因式的诠释方法，纯粹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十分的舒服。一来听到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1: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是是奉献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谁说的信息，是那么亮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所有的注意力，不管是你在哪个口外在哪动摇，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带我实在太骚动，我跟你觉得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

的心。虽然人家说千里千里是是不可能的事，封闭的眼睛只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上瘾上瘾，吸引我所有不平。不怕是泪在你的头，管他你用掉我眼睛不生。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追溯一些时历事件。请大家拿着轻便音符，让你们都听啊！具有深沉宽的英文摇滚，快乐起来！请人生之鬼乡村节奏。一切有黑色奇迹的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语言，不语言。
1: 有多久没见你？因为你在哪里？原来就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

动审理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高温停止挣扎，以示呼救等待救援。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须知，远离野外水域，平安无恙。

下诺言，兑现的谎言，全都被改。比你的世界，超越的时间，都留还在。我过上了船帆，他们在跟我后边围观，闭上眼，下潜在崩坏。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这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报物理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眼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5: 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进入易发期、高发期。据不完全统计，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严防溺水，严防溺水，严防溺水。重要的事情说3遍，防溺水警钟一定要敲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溪边、海边等场所。广大中小学生要首先牢记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最后还想告诉大家的是，切勿以为自己会游泳，在水中就很安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头，让心中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提醒，多一份平安。

装着，不露痕迹的，想在你身边，静静的陪着，看着天边，骑着单车，往前行进着，某个路口，爱在等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华普喜源高品质配套，3联电梯，正点系统窗，外墙钢挂铝板，无极矿物棉为保温材料，隔音、保温、防潮，每个细节都精心打造，让您入住舒心无忧，身居其中，安逸、雅致、幸福满满。华普喜源，您理想的家园。
2: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戏水；二、不结伴野泳，未成年人游泳需家长陪同；三、不看护，无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盲目施救，防止二次遇险；五、野水域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切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省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抽筋，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3: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夏。
1: 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清晨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五市坚持防患未然，提前部署，全面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巡查维护，致密筑牢农田防汛安全防线。今天下午，莫龙谷乡村休闲度假区省级职工疗休养基地揭牌。近日，李清照纪念祠推出主题纪念券，进一步提升文旅配套服务水平，升级游客游玩体验。
0: 连日来，我市出现连续降雨天气，各级各部门坚持防患未然，提前部署，全面强化农田水利设施巡查维护工作，致密筑牢农田防汛安全防线。
1: 在黄楼街道一处农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排查农田积水和

0: 周边河道沟渠排水情况，及时防范化解安全隐患。
1: 组织了专门的队伍，包括镇局安、镇干部和村干部，两级巡查。同时，你有机械，随时待命，一旦出现淤堵情况，及时清理，确保农田积水能及时迅速的排除。
0: 防汛工作重在前置，汛期前，黄龙矶岛就启动了水田水地防汛保障工作，对辖区内河道、桥涵、排水沟渠等进行清淤作业，对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常态化维护，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
1: 在汛期到来之前，我接到组织所有的地方干部及相关部门对街道辖区内所有的河道、桥涵及排水沟进行了清理。根据辖区内一些地段，农田比较低洼的情况，我接到及时对原有的沟渠进行了深挖及维护。
0: 谭方镇也聚焦农田防汛短板，早谋划、早部署，精准发力补齐水利设施弱项。在赵坡村，经过修缮拓宽的排水沟渠纵横交错，贯通沿片，形成了完善的田间排水网络。面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整套沟渠排涝体系高效运转，周边连片种植的果蔬大棚、粮食作物地块排水状况良好，长势平稳。
2: 周围在我村，赵坡这村这个地方最低，这一到雨季，雨水直接排不出去，所以我们今年，东西挖了3条，南北挖了3条沟，总共挖了12000米，修了11座桥，把排涝全部疏通了。今年我村子1200多亩地，这次台风来了，一点没受影响，
3: 沟都挖开了，水都排出去了。所以今年秋这3个棚全部种成辣椒，我以后看看再承包这地儿，再加上个棚。
0: 今年以来，谭方镇聚焦沟渠淤堵、排涝不畅等群众关切问题，系统编制农田排涝工程实施方案，全域摸排精准打通排水堵点50余处。截至目前，全镇43处农田水利工程已全部竣工投用，累计畅通沟渠60余公里，防汛排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谭方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动态巡查河道堤防、排水设施及农田积水情况，确保响应及时、处置有力。

全镇43处农田水利工程已全部竣工投用，累计畅通沟渠60余公里，防汛排涝能力显著提升。同时，谭方镇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动态巡查河道堤防、排水设施及农田积水情况，确保响应及时，处置有力。

0: 现场，鱼骨河场壁画挂里，圈里七米的捞弄天上网。
1: 今天下午，卧龙谷乡村休闲度假区省级职工疗休养接力揭牌，潍坊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立军，我市市委副书记蒋建新，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杨爱东出席活动。自启动省级职工疗休养接力创建工作以来，我市联合对标省级建设规范与服务标准，统筹整合卧龙谷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构建接待保障、康养服务、安全支撑三位一体的基地建设体系，统筹布局接待空间，形成覆盖大中小团队的梯度化承载能力，同步完善餐饮、会务、休闲等配套功能。将禅修养心、中医理疗舒缓作为核心修养内容重点打造，依托片区静谧山水林田，打造多条休闲康养动线，配套专属静修空间与专业疗愈场地，构建起自然润身加理疗舒体加禅意养心的多层级康养体系。目前基地建立了与各级个体工会的常态化对接机制，坚持按需施策、精本服务，可根据不同行业职工的修养特点与需求，调整行程内容与服务模式，全力打造省内优质职工疗休养样板阵地。
2: 今天上午，青州市老年大学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分校揭牌。青州市老年大学潍坊护理职业学院分校成立，是校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的强强联合。学校将立足医学持教特色，补齐传统老年教育健康板块短板，把科学实用贴合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健康康养体系引入课堂，聚焦中医养生、慢病管理、老年健康维护、心理关系疏导等重点领域，推动老年教育从重文娱向文体提质加健康赋能双向升级，帮助广大长者掌握科学养老知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晚年生活质量，为全市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做出新示范。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海出席活动，并为分校揭牌。
1: 近日，以清朝纪念词推出主题纪念券，进一步提升文旅配套服务水平，升级游客游玩体验。纪念券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艺人生为主题，融合纪念词古朴雅致的建筑风貌与青州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蕴，兼具入园凭证与文创收藏双重功能。
3: 我觉得这种纸质的凭证能够算作为一个纪念，等回家之后能够想起来在某一个时间段来到这个特定的地点旅游，而且看它的时候能够再想起过往的一些经历，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1: 游客到范公平公园线下购买李清照纪念词和三贤祠的门票后，可以免费领取两张纪念券，两张纪念券合二为一，组成景区的一幅图片，可到范公平运营中心免费盖章领取小礼物。
2: 小礼物上面有范公平公园的 logo， 还有李清照、范仲淹、欧阳修的诗词，是一份独有的旅游纪念品。
1: 除此之外，游客还可以领取到园内游玩项目的消费券，深度体验范公平公园的魅力。
4: 凭这个盖的章去领一个纪念品，同时呢上面还有一些抵扣的券，可以在这个周围旅游的话呢，可以作为现金抵扣，挺有意义的一个这么样的小活动。
2: 很多游客拿到纪念券之后呢，都表示对我们公园有了更全面的理解，还有许多外地游客弥补了之前没有纸质版的纪念门票的遗憾。发行以来呢，大概两个词呢，一共领取了约3000张的纪念券，反响非常不错。
5: 近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第一批培育认定名单。我市的山东渝内动力有限责任公司智能工厂和山东英科医疗制品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入选。智能工厂是指通过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精益管理理念，部署智能制造装备和工业软件，探索应用工业智能体，构建人工智能技术生态链的新一代生产系统，逐步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生产制造全过程和供应链全环节集成贯通和综合优化，全方位变革创新范式、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制造工厂。其中，先进级智能工厂的特点是开展数字化、网络化能力提升，实现多环节质效提升。近年来，我市围绕智能工厂培育创建工作，主动作为精准发力，围绕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优质企业扩

0: 最近去哪儿？
1: 今天我对李娜的感受就是，零花钱不要乱花，要有计划，会存钱，做自己财富的小主人。
2: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新村新风新气象，
1: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0: 美丽乡村行，
1: 一路好风景。
2: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为精准赋能涉农产业发展，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跨部门、跨层级联动审批机制，推行专班帮办、绿色通道等惠企便民举措，让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延伸至涉农项目建设一线。每天一大早，荆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就忙个不停，抓紧处理刚运来的生猪。升级改造后的自动化屠宰线全速运转，场内简易环保配套设施全部达标。而在去年底，厂区因搬迁扩建需要多层审批，这让企业犯了难。荆州市黄楼凤凰店屠宰场负责人赵海亮：
3: 对，早的时候零几年的时候是吧，老厂就是俺当时那比较零几年的。

0: 曾莹莹
1: 从选址开始就开始迁移到现场，给我们缩短了很大的时间，我们三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十栋鸡舍，养殖规模现在达到了82000套。
0: 今年以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涉农业务689件，常态化开展提前介入指导，上门实地勘评服务80多次，涉农事项整体审批效率提升了50%以上，真正做到一次申请、一次勘评、一次办结。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潘忠昌：
2: 下一步，我们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城建设改革，聚焦畜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服务模式，强化保障支撑，以更优的政务服务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说农家事儿，
4: 话农家人，
3: 美丽乡村情，
4: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肉鸡夏季养殖技术。
5: 提高饲料质量，优质的饲料可对肉鸡生产产生有利影响。选用的饲料要安全、新鲜，是口性好，且要无霉变、无污染。调整日粮结构。夏季由于肉鸡采食量减少，需要适当提高饲料的能量和蛋白质水平，以弥补高温引起的养分摄入量不足。日粮中能量水平的增加可以满足肉鸡散热所需要的能量，以达到预期增重目标。增补多维元素。日粮中增加2至3倍多维元素可提高肉鸡增重率，并且可以降低高温所致的死亡率。改为颗粒饲料。颗粒饲料是口性好，进食速度快，夏季换用颗粒饲料可以增加肉鸡采食量，有利于肉鸡增重。改变喂料方法。夏季晚间气温较低，肉鸡采食量会相对增加，因此可根据需要采用夜间喂料法，即在临近黄昏这段时间给鸡喂料，提高鸡群采食量。温度的管理。成年鸡群最适温度是18到23摄氏度，高温容易造成热应激，要关注鸡舍湿度，使鸡群达到

0: 李湘亲情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发誓我要美丽，并且拥有纤细的手臂，我保证打着笔记，并且做个温柔的淑女。他们怪我短发，说我不够明亮优雅，他们让我长大，要求我微笑，不会傻。如果你也

我醒来看了下，发誓我要完美，不能太差也不能说累，正穿上长裙显得乖巧也足够吸引，他们怪我太近，说不该那么大野心，他们让我温顺，要求我安分。

0: 自由款智享四季，动之空调轻车总代理，为定制舒适生活，一顶小省电省心，让你安装售后补充。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二车正点货，金线动漫油，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油、传奇油、工程低线用油，洗脚点全系列银正式满足。本科院院士工作承担位，地址型号品质至上，全国100多家代理商，航行远征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责任。
2: 很高速，流网展设计，电机业，翼龙的天下。
3: 听说卖药卖患中中，
4: 丁丁说啊，我用这个善言方、刘兰方、袁国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啊，一起都我了。打个电话，双国上门，护照付款，01-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橘子树，生活当中像你爱人了，不管饺子哪，你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灵啊，说你心上不下手，你特别难。
4: 打个电话，双国上门，护照付款，01-8410-9427，0108410-9427。
6: 马哥，听说你最近得了个新小样。
7: 对喽，新款的支付宝都是钱本大，一击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连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听书机，就结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0-9427，我也是打电话去送上门的，01-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听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8410-9427，01-8410-9427，01-8410-9427，评书机。
8: 宋魏鲁陈蔡，五国联军攻伐郑国，郑庄公之领导，不久魏国将兵变乱，都须南面拨乱。郑庄公派使者告知宋成公，宋公子平已经被郑国夺去了长阁。宋襄公闻听带兵去寻子平，鲁陈蔡三国也顿生敌意。请听第十七回郑东门石后夺道。
9: 宋魏鲁陈蔡，五国联军呐、以宋襄公为盟主，魏石厚为先锋，周旭为后盾，起大兵是兵伐郑国。这一下子呀，还真就出乎郑国的意料之外，打了郑国一个措手不及。你别看现在郑庄公那不可一世，可以说。

在郑庄公，那是春秋前期的霸主啊。虽说春秋五霸没有郑庄公这一份，但是历史上也给郑庄公一个小霸的美称啊。但你别看这样，也许这郑庄公啊，这些天胜仗打太多了，有点胜利冲昏头脑，有点得意忘形，一下没防范，被人五个联军直接打到郑国国都宫门，围了宫门呐、围了五天，在宫门外叫号啊。这郑庄公郑国的军队就愣没赶出去。您记住的时间呢？那是公元前719年，宋、魏、鲁、陈、代五国围打郑国，开创了春秋时期诸侯联合伐某国的这么一个先例。从此之后，东方诸侯就分裂了。郑齐为一派，宋陈代魏为另一派，他们互相对立。这战争一开始啊，郑国处于下风，被人家五国联军围着东门打了五天，愣没赶出来。郑庄公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大计，又是文武百官呢，有的言战，有的言和，这议论不一。郑庄公这个时候又看到大臣仲弓，他就问仲弓说：“以你之见，这魏都虚岂成乎？”说这魏国都虚能不能成功啊？郑庄公啊，他也有点没底儿。仲弓一笑啊，说：“主公放心，臣闻以德合民，不闻以乱。说我呀，从来只听说过。”说一个国的国君只能用德行来安定这个国家的百姓，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国家国君为了治理国家用动乱来安稳百姓，这没听说过。以乱由之次而焚之也，说用过乱呀，就像要理出乱丝的头绪，反而弄得更加的紊乱。夫周须祖兵而安忍，主兵不动，安忍无心，众叛亲离，难以计矣。说周须这人呢，仗势他的武力而安以残忍，仗势武力他就没稳定。

不惧罪人呢，上士他不武力而安于残忍，上士武力他因为稳定，安于残忍呢就有忠心人，到最后大会众叛亲离。说其余成语查来，这一个人众叛亲离了后，他还能得什么功呢？所以富极将自焚也。说这个军事啊，那就像火一样，你要是不欲制止的话，就会玩火自焚。夫周须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令俄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说这个周须杀了他哥哥，又残暴的使用百姓，不是利于建立德行，反而想通过祸乱来取得成功。我看呢，周须的倒霉啊，远不了了。主公您放心吧，周须早早安稳的，不免于祸患啊，您就放宽心吧。他现在打咱们的东门，只不过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您不必太着急了。郑方公微微一笑啊，重重所言，甚合寡人之意啊，我也早想到这一点了。周须心情叛逆，未得民心，故拖延久怨，借兵自国，欲以为以压众耳。说这周须杀他哥哥，当了国君，即使未得魏国民心，怎么办呢？他还拖延久怨，四下借兵，想把我们郑国来立他自己的威严，压服他臣民。鲁公子辉贪图魏国贿赂，给他国君都没有打招呼就发兵了。您看吧，这公子辉也绝对没有好下场。陈蔡与郑无仇，皆无必叛之意。这陈国、蔡国两个小国与咱们郑国没有什么瓜葛，没有仇恨，所以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呀，打也行，不打也行，没有必须打的意思。五国之中，只有宋国即公子平在争，实心协助，就是分析分析这五个国家呀。真正的要打咱们郑国的其实是宋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公子平在咱们郑国呢。那怎么办呢？吾将公子平出局长歌，宋兵必矣。我现在让公子平搬家，搬到长歌下，这样一来宋兵肯定要走了，然后我再令子封引徒兵500出东门单磨未战，大败而走。周须有战胜之名，旗帜已得，国势未定，请求刘军中机会必宿。就说我再令子封啊带着500步兵干什么呢？出东门穿门的上周魏国挑战，专打魏国，给他一动手呢，还比打胜了，大败而走，你败走就行了。为什么败走呢？这就是要给周须一个战胜的面子啊！只要这个周须有了战胜之名了，他这一次发兵呢，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他魏国现在国势未定，他怎敢老是在我们前线打仗呢？肯定得了便宜就走啊！我们魏大夫失去，大有忠心。你看吧，不久魏将有变，周须自顾不暇，安能害我乎？所以很远，郑光公啊，在郑国他就知道魏国情况，他知道魏国大夫要失去的，这个人大有忠心，他肯定不能坐视不管。你看吧，用不了多久，这魏国肯定会出内乱，他那时候。这周须还害我们，他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了。说完这些话后，郑光公马上派专人护送公子平到长阁居住，然后呢，修书一封，派使者带书信见到宋长公，说君侯啊，公子平逃死必矣，必不忍家书，今令伏罪于长阁，为君子图之。说这公子平把我郑国呀，我们郑国不忍心把你杀了。现在呢，我也不让他在郑国了，我已经让他去长阁了。您要是抓他呀，您自己。

哦，宋襄公一看到堂哥要逃，马上下命令移兵围堂哥，带兵走了。蔡国、陈国、鲁国、三伏之兵一看，宋国走了，干嘛去了？哦，打堂哥去了，不打宋国去了。这些人一商量，得了吧，宋国都走了，咱们还打什么呢？这些国家呀，各自动员收兵，就这么个功夫，公子吕就公子子封了，带着五百步兵杀出东门，就指着魏国军队叫骂，要给魏国决一死战。蔡国、陈国、鲁国一看，人家骂是魏国，要的是魏国，我们三个国家得了，看热闹吧。把手往袖子里一揣，一看不错，旁边有小山，正在小山之上啊，杜干灌骨豆，看见热闹来了，袖手旁观呀。魏国石头一看公子吕出来了，赶紧带兵与公子吕就打开了，没打几个回合，公子吕大叫一声，哎呀，石头果然厉害，这一声令下，哇，大军撤进东门，嘎嘎一声，门一关，又把石头关外边了。石头气得嘣嘣直蹦，看看左右啊，这时候正值秋天，东门外的河道都已经熟了。石头一看，得了，来啊，传令下去，给我割稻子！一声令下，这镇国东门外的稻子全部给割跑了。然后石头又吩咐东北的稻子犒劳军士，传令班师。这个令一下去，周须知道了，传令班师，谁传的令？石头将军呢？石头传的令，把石头给我叫来。周须把石头啊传到大帐中，哎，石头，魏晋大胜如何变回呀？咱还没有大胜利呢，你怎么就传令兵啊？这怎么回事啊？我兵锐气方振，正好趁胜进兵，如何要归呀？你给我讲清楚，这是真实的，这军不计言呢？

说起十月来，咱们魏国老百姓无不信服的。现在呢，老头有点情绪，在家里一待呀，也不理朝政了，没什么大事，他根本不入朝。尤其是您登基之后，这老头啊，一天也没见过。但是不公的，您现在入职才把我父亲升职入朝，让他再到朝中来与你一块共理朝政。老百姓一看，我父亲都能保您，您的位置肯定就安稳了。朱须一听是频频点头啊。哎，师傅，其实我早就想把老人家接过来，但是老人家脾气我又不敢。既然现在你说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派人照办。所以说去等公之后，命人去白璧一双，白铸500钟，慰问石阙，并且征召石阙入朝议事。但是派使者见到石阙之后呢，石阙说了：“哎呀，我老了，而且经常有病，我早就不理朝政了。找我这位老头子干什么呢？”行了，主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就不去了。老头是坚持不受，不去十分的不痛快。他收了要来了，你看，你这样，这老头怪怪，他就不肯入朝。现在我为我的君位之稳的事儿，我都急死了。这老头不入朝，我，那我过去吧，我亲自登门，我问一问计策，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石头摇摇手，摇摇头，主公啊，我看你去也白去，我爹就这么一个脾气，主公虽莽，也未必相见。这样吧，先让我去试一下，臣当你君命叩之。我去见家父，我把事情摊开露馅了，给老头这么一说，老头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说清说说没关系。我的儿子嘛，主公你看怎样？周须一听点点头啊，好，石大夫，那都拜托给你了。就这样，石头带着任务回到家中，见到自己父亲石阙，就又把周须想起石阙入朝议事的事情给石阙一说，说爹呀，您就去吧，这是主公的意思，您难道还没有看清楚吗？主公对您那是敬慕之极呀。石阙翻眼皮看了看儿子，

0: 都是听雨天子。你看，这周居继位之后，却去国都时见见天子，没见过，没见过他们的能力也是呢。清楚文帝中得纣王弃以父严德福奉命的国人，更有何说呀？不只是咱们国君呢，能够见到天子，天子邀请，就让咱们国君做魏国的新国君。到那时候，国人就无法说他们啥。爹爹，您这个体尊太好了，但是我无故入朝，恐天子见疑。
1: 回忆中那月茉莉花，盛开在湖泊三月牙，就算是去所有。

何意呀、啊？吃后大厨一职，我没白的，什么意思？啊，今天你跟我没成呢，秘书也开始给干的。哦，啊，子杰一乐，你们这个孩子，这是我们先君之训，吴运不敢忘也。这是我们老祖先在这里树的家训，我们吴运不敢忘怀呀、啊。历朝历代都在我们太阳门口树着。哦，老祖先立的训，陈国的祖先是谁？

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除此之外，家长或看护人绝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浴缸、浴盆或开放的水源边。孩子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即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万一溺水如何自救？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呼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

0: 说吧，
1: 怎么玩？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大管小，输了喝酒，
0: 跟军棋一样。
1: 我先来，
0: 出吧。
1: 组长，
0: 科长，喝。
1: 科长，
0: 处长，
1: 喝。处长，
0: 局长，再喝。
1: 我不喝了。
0: 怎么了？
1: 你当。

0: 糟糟的了。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
1: 别我喝酒，
0: 喝酒，喝酒，喝酒。
1: 你来，
0: 我
1: 说你
0: 好。
1: 出来，
0: 著名演员，
1: 小报记者。
0: 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
1: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一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那行，那行。
0: 好，哎，看这张电影明星，
1: 电视明星。
0: 哎，不行，
1: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0: 哎，这好说。哎，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1: 丫头，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0: 别着急，别着急，
1: 来来来，
0: 别着急。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1: 不就300多块吗？
0: 哎，
1: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0: 我说
1: 3万。
0: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
1: 没用没用，你没听人说，真的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0: 啊，你别着急。
1: 哎，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港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
1: 这啊，多少？
0: 50万，
1: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0: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0: 好，这行我喝了。
1: 你不喝得行啊，你来。
0: 好，出这张看着啊。
1: 哎，
0: 药厂厂长，
1: 假药厂厂长。
0: 假的，那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1: 你的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偷2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来来，
0: 要这么讲吗？
1: 哎，
0: 管上你，摄像师。
1: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0: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1: 我喝酒。我给你来个绝的。
0: 说，
1: 一个和尚。
0: 好说，日本和尚。
1: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0: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1: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哎、
0: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1: 学问，
0: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天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
1: 你这样就没良心。
0: 怎么了？
1: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这人，
0: 你给我报完仇，我还得领着人家看病去呢。
1: 看病，
0: 俩大夫，
1: 一个兽医，
0: 一个兽。一个兽医能管两个大夫吗？
1: 现在兽比人精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0: 别胡说了啊！
1: 是不是？
0: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就胡说啊！
1: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你说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我告诉你，
0: 不说呢，
1: 就这个狗
0: 啊，
1: 做了个CT，花了上千块。
0: 哎呦，那跟谁花钱？
1: 少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0: 这能报啊？
1: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那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我喝。
1: 你呢？
0: 这张名片给我。
1: 哎
0: 啊。嗯，好，
1: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0: 哦，这是你的。
1: 拿错了。
0: 嗯，说，
1: 市银行行长。
0: 哦，毙了，公安局长。
1: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赶上我吗？
0: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1: 我这酒喝的痛快。
0: 哎，该喝。
1: 运动员，
0: 大球星，
1: 教练，
0: 外国教练。
1: 哎。

0: 你的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1: 外国教练有本事，
0: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德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啊、来，你等着。
1: 好，别着急，我小管你一下。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0: 等等你一提这事我就来气了，不去。
1: 怎么了？
0: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中国人得了冠军都兴奋剂啊。告诉他们，不是马德军打的兴奋剂，是马德军给12亿中国人乃至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德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头。
1: 好，同学，我能写一篇文章，
0: 什么题目？
1: 这个文章的题目就叫《小小一把牌，社会大舞台》。
0: 生旦净末丑，
1: 是谁
0: 谁明白啊？
2: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阿姆多火车的导游哈涛。站到快乐旅的主题就是环绕于北京有温祥的马毅和非另类的此事。但马毅的众多提问当中，他是一位在海外弘扬相声艺术的徒弟，他是马来西亚华人欧星光。这欧星光跟马毅下一哭扯。

与的武帝都是关耀于北境有温祥的马邑和非另类的子时，在马邑的众多弟子当中，他是一位在海外弘扬夏商易有的武帝，他就是马来西亚人欧星光。这欧星光马来西亚一个工厂的

0: 还有美国的，嗯，黑兰地鸡排，总之哪儿的都有。哎，你在横批是什么？
1: 比图买吗？
0: 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这怎么了？啊，您把这个相声表演的这些理论呢，您通通卖光了，不是以图卖光是吧？
0: 他这不简直我能吓出一身汗来。
1: 我这治疗怎么样？
0: 不怎么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先生，哎，我给您办
0: 成了。老爷，您什么办法？
1: 我给您买了辆自行车。
0: 哎呦，太特别了！
1: 别怕您岁数大，摔着。
0: 那怎么办呢？
1: 我给您换点安全的呀。
0: 换个什么呀？
1: 换衣服对联。
0: 也是对联啊？
1: 是啊。
0: 你的对联给我贴哪儿？
1: 我给您贴书房吧。
0: 书房
1: 啊，
0: 写什么？
1: 没有了。
0: 下联什么词？
1: 无书无本无笔墨。
0: 我这是书房吗？
1: 下联好啊。
0: 下联什么词？
1: 有声有像有表情。
0: 好，好，好，这是我们的特点。
1: 哎，
0: 我们呢，大量资料是录音录像的东西。哎，命令的写。对对对，横批是什么？
1: 省纸费电。
0: 哎，省纸费电。
1: 哎，不好意思，
0: 来来来，别抢，别抢，
1: 先生，
0: 哎，
1: 我给您背下来了。
0: 马来西亚的姚信光，我们这是什么？在马来西亚称为相声之父。嗯。你这个怎么概念？
1: 我从马来西亚啊，给您买一盒冰淇淋。
0: 哎，冰淇淋？
1: 哎，怕化了。
0: 那本来他就得化了，
1: 哎，
0: 那怎么办呢？
1: 对，我也化了，
0: 哎，换上，
1: 哎，不春联，
0: 换不春
1: 联，
0: 你也不是春联就完了。
1: 对对
0: 对，你那春联给我贴哪儿？
1: 贴这个书房，
0: 哎，书
1: 怎么样？
0: 书房他都贴过了，
1: 贴过
0: 了，
1: 客厅呢？
0: 客厅
1: 我
0: 这
1: 不能吗？那卧室怎么样？
0: 我睡觉的地方，
1: 哎，
0: 睡觉的地方也贴。
1: 对，
0: 上联什么词？
1: 我这三联是
0: 啊，
1: 大事一高，开口就有八步。
0: 啊，我就在卧室那儿，我就研究这包包。
1: 哎，
0: 下联呢？
1: 下联是先生能睡，大躺下住打呼噜。
0: 我就这点毛病，他给我总结出来。哎，横批呢？
1: 没心没肺，
0: 理他没心。这怎么弄啊？你这是啊，
1: 先生，
0: 什么叫您
1: 这？根据我们马来西亚的人习惯
0: 啊，
1: 让您少操心，
0: 少操心。
1: 出来见看长寿吗？
0: 哦，
1: 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吗？
0: 郑板桥说什么？
1: 难得糊涂。
0: 哎，有这四个字，
1: 先生
0: 啊，
1: 您糊涂长寿啊。
0: 哦，你这个意思我完全理解了，让我多活几年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你用词不当，没心没肺，在我们这儿是贬义词。
1: 哦，
0: 知道吗？可能你外国人原谅你。
2: 刚刚咱们欣赏的就是马季、姚星光、姜昆、赵岩合作的群口相声《送春联》。可以说，咱们为各位介绍了马季这四位弟子，只是马季众多弟子的一个代表。2006年12月20日，马季先生默默走完了自己的相声之路。虽说师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马季的这些弟子们纷纷表示要继续为相声事业奋斗终生。他们留了为师傅，其实并没有走，他想陪伴着弟子们在相声这条路上永远的走下去。好了，最后呢，咱们还是欣赏刚学有两行的这首歌曲，叫做《一路向东》。在这里，导游韩涛代表观众携手引领，感谢各位通过本期的娱乐大篷车。在今后的旅途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一位被马季誉为相声巨人的北京相声表演艺术家的童年故事，敬请期待。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3: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只给你爱，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只给你爱，让我爱上你，才能让你离我而去。也许。

0: Let's go.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秦州市鲁翔钢化重工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熟盘，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合力打造汉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腰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数年耕耘，

0: 海拔7.65米，圣粪车模极限线，专属于漆面包，不米换漆。
1: 隐形车衣、太阳膜、特系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创建，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神奇质感，质保7年。
0: 海拔7颗路底店，圣粪品牌授权。地址：海泰北路与北海路糟开口东的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想在新州安家赢得山水风光与成熟配套，请认准省级高品质住宅项目黄湖喜园，云门商场西对奥地，植物园公益广场近在咫尺，天然富养环绕，工坊大道山水庭院，规划亲子乐园，健康步道，一举联手康养社区，精工品质一步到位，适配全家人长久舒适生活。
1: 天气炎热，玩水游泳成为消暑首选。在这儿提醒大家，多数溺水事故发生在江河、水库、水塘、溪流等野外水域，水下暗流、淤泥、水草暗藏隐患，切勿大意。牢记防溺水六个准则，守住安全底线：一、不私自下水，远离外密切水域戏水；二、不携带野泳、未成年人游泳去骚扰陪同；三、不看护不安全保障不下水；四、不保证施救，保持二次预警；五、野水不游泳、不垂钓、不玩耍；六、水边不打闹、不翻越护栏，谨防落水。不慎落水就勿慌张，牢记四步自救法：一、保持冷静，立即大声呼救；二、放松身体漂浮水面，露头沉力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双手压水稳住身形；四、水中空间停止挣扎，及时呼救等待救援。
3: 生命只有一次，牢记安全知识，远离野外水域，平安度假。
2: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它。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定下来。岁月带不走的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时间在无言时刻，无聊的人常在这里。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门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翻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奶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垫，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帮贴，都掩盖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机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坦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它，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剩下只有几位 GFBOYS 两人打造的优质校园风格的主打曲。许多对于与青春的校园生活更近，讲述毕业季也学的不舍和淡淡的眷恋。对歌曲，梁三的风格少年金曲和都市女风相切合，打开了永远之前歌曲风格的化学反应，让人耳目一新。想听到 GFBOYS 剩下的剩下。

0: 五元，农夫店铺的日常充电，驻颜 S 膜，三倍 PS， 神奇质感，日保七年。
1: 海拔之歌旅店，生命品牌路线，地址还在北部与北海路交叉口的东四线，88553698988，88553698988。天气逐渐变热，溺水事件记录一八七、八八七。据多名用地溺水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盐防溺水、盐防溺水、盐防溺水，更要实行十三遍防溺水一波，一定要翘起来。通常来说，溺水一般发生在游泳池、水库、水坑、池塘、河流、吸烟、卡烟等。

0: 电的军令状来到机上。新车会在2018年3月20日到北京市民来到西安，已经正式开用建设五年多了。怎样才能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完成各项安装超市任务，顺利并马发电呢？当地商人让启明做儿子铁村机械设计厂开始了深入的调查。
1: 我这不找到以后呗，对不对？你说现在你不对劲，就是玩意儿，就是两个从机器有那个必然的，要把你的生产经理的行为改过来，把生产经理改成什么？行，那是后代的什么？不会吧？
0: 随后，老秦在聊城苏机构工厂设立超市、生产储备等方面做出部署安排。铺垫是完成了，不设备到位了，前面的地方想发电了。这个时候，要经过调试，让几个项功能能够通畅运行。安全需要保证条件下，可以在才能正式投产运行。因此，调试阶段是对工程设计、制造、施工、安装等综合检验。可以把调试阶段分为运行试验、放料、除引器、低功率试验和功率试验等阶段。秦山和林丹在调试阶段执行了6.1次成功，一回路水压试验1次成功，分合灯系通关气门机1次成功，安全套相互。

0: 实的褒奖，也是对中国核工业人崇高精神的真实写照。
1: 四个 H 核工业竞争之战形成于第一次创业，那么在核工业第二次创业当中呢，带来了金融大厂。在新时期技术类当中呢，一些新的理念也融入其中，这样呢形成了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联系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
0: 所谓中国大陆第一座核电厂新二八工程，不但是中国人自主掌握了核电设计技术，同时拉动了中国的核电装备制造产业从零开始，趟出一条中国核电装备制造的路子，培养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核电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国核工业的第二次创业中，以核电为代表的新型核科技工业开始续写中国核工业新的辉煌。秦山这座杭州湾畔并不伟岸的山峦，见证了中国核电的诞生。秦山核电站的第一台核电机组，绝不仅仅是为华东电网增添了30万千瓦的电力，更是中国人自力更生的见证，是国家自信与实力的体现，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光荣。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华普喜园，城南天然氧吧，森林公园，龙潭湖环绕，千年文脉生生不息。承袭中式古典造园美学，三进院落错落有致，假山叠水，园林景景步步如画。引入博鳌医灵专业医疗健康资源与智能化服务系统，致力于打造集居住、康养、医疗、运动于一体的全维度健康社区，为业主打造高品质、有温度的康养生活场景，树立区域内医养结合社区的标杆范本。

云间长起火焰，相思随雨又天边，我手仍处于在挑战极点，春花总像与思念明媚，轻轻过身边，那些人从复当年面，天上的月越来越缺，若想同情非给几遍。